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？

提供娱乐，保障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保障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案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拄只迄首歌叫《相逢北海花》，听起来阁是袂歹听啦吼，真好听。这是于天龙唱的《相逢北海花》，这歌做甲就好听。讲吼，在北海花遐吼，看夕阳啊，那是非常漂亮的画面，就水的啦。那呢，北海花吼，北海花呢，都是吼按。淡水遐过去遐，在海边啊遐吼，咱拢台叫做北海花。按淡水到三芝，再来到白沙湾啊，再来到金山、雅柳、西到嘉南，这段拢叫做北海花。这咱呢，就习惯按你台叫啦吼。这拢在挖海边啊，啊那是啊，较好听，尤其是热天的时阵哦，夕阳哦，这个太阳日头落山哦，有诶，红色的夕阳哦，迄时啊，光线的折射哦，啊，看到啊，天红的啊，日头红的啊，迄个，互咱这那些的天空，那些的天顶啊，吼，有啊，另外的溪水，有当时你会看到紫色的，啊，佮有当时哦，你会看到铺红色的。哦，还是日头光的折射的关系啊、哦，真正足水的啦啊！明仔载都是拜六个，明仔载阿里气象署的资料是讲啊，好天啦，参照今日拜五吼、哦，因为有风面的影响啊，迄、那个风面吼、哦，伊无入来到遮，是在北部的海面上哦，这个大海遐啦，所以讲对咱无介直接的关系，但是呢，新的一百的一寡所在。落地渐好吼，中大过了后山区吼，爱、哦、注意啊，有可能会落雨哦，山区啦吼、哦。啊，气象署嘛对中南部啊个东部呢发布吼，高温诶直播吼，讲诶诶，这个高温有可能到36度，36度。即马外口是湿湿吧，啊有云吼、哦，所以呢天吼，迄、哦那个唔是真光啊、哦，就是安尼。雾雾大雾安尼啦吼，啊，看你要像乌阴天，乌阴天，但是佫出日头。今仔日吼，咱台湾周边也是西南风的这个环境啊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咱这个西南边、西南边、西南风、东南风、西南风，就是嘉义、台南、高雄那边啦吼，吹西南风啊，所以吼，新竹以北啊。就是哦，较容易有啊，这个局部的低渐雨，吼、哦，这个局部的低渐雨主要是因为哦，在外海北部外海遐吼、哦，有一个风面，风面到遐，吼、哦，伊可能会受到吼、哦，太平洋高压的关系啊，伊会登换风，登方向，所以对咱无啊直接的影响，啊，这个。哦，等方向了后都走起来啦，走起来，所以明仔载吼，讲咧，明仔载拜六礼拜啊，到后礼拜二吼，拢啊，天气拢真好，哦，较无水气啦，吼、哦。今麦气象署讲拜六到后礼拜三，拜六到后礼拜三各地吼，拢是啊好天的天气，而且是啊高温炎热。哦、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、哦、啊，那些咱若是有出外吼、哦，你都爱补充水分，迄水吼、哦、炸一下，得炸一下，随、哦、时啉一下啊，像就迄款的运动饮料吼、哦，你买一罐啊，来套一罐啉水，啉滚水，吼、哦，啉滚水啊哈，安尼套的来啉，较袂遮咸嘛，吼、哦，啊，随时拢补充。这个水分啊，够早暗温差较大，所以呢，早暗嘛，你都爱穿好较温暖的啦，吼、哦。在中岛吼、哦，相关温吼、哦，有的所在是36度、34度到36度左右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呢要挖五月底啊啦，吼、哦。这太平洋即大家呢开始吼、哦，无稳定啊，这热带扰动的情形啊，愈来愈侪，愈来愈明显。后边呢是不是呢？这个热带型的地气压、啊、哦，热带型的地气压、啊，按时呢风台哦，慢慢会形成啦，哦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爱来这个风台爱出现啊啦，在年初的时阵都已经有一个风台啊，哦，今麦呢，国内的风台可能要排第三、第四号啊。

哦。啊，提醒啊，就是讲，这个，干那吼，咱咧金门遐啦，马祖遐啦，这几天啊吼，雾较高。雾较高哦，你要注意哦。注意呢，要去的这个飞林机，还是要回来的飞林机？有当时这个伫个吼，伊安有一个朋友啊，伊就定定去金门啦吼。啊，定定呢，就讲吼，这个在金门遐吼，还雾伤过高啊，飞林机无飞，飞林机无飞吼，有可能就是爱呢该坐船啦。继续啊，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翁立友唱的歌曲《人生一出戏》。
1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他伊安买荷塘，一摆就是买15包、20包。

0: 伊安那好奇就问讲，阿、啊、奶一摆买遮尔济跟遮尔玩，听众朋友讲买好糖哦，会那个朋友结缘啊，出去佚佗啊，坐游览车的时阵哦，一人分两粒啊，都无啊啦。食过的人拢讲啊，好食哦，凉凉，袂伤甜，软软 Q Q 啊，袂加脆，袂加脆汁，有中药的味呢。是啊，咱这味的好糖，内底不只有中药，还佮有加素。中药的成分是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姜、加薄荷，有枇杷膏的口味。一包是30粒，30粒哦，拢分别包装，一粒一粒安尼包装，炸出门啊方便，请朋友食嘛真方便，真大方。不过呀、啊，听众朋友哦，买来啊，甲朋友结缘，一包大大包啊。甲100块，100块内底有30粒，30粒。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哈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1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的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诺丽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。大豆卵磷脂胶囊、叶黄素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外面的金竹松，还有芝麻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，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诶，未少人吼，常常咧目睭咧打涩，吼，安尼擦擦啦，啊，拢以为讲吼是啊，目睭过度使用啊是老化，啊嘛真侪是因为老化造成啊目睭啊会安尼打打涩涩吼，啊擦擦吼，敢那点点啊呢啊，迄叫做干眼症啦。啊，最近吼，医生讲吼，这干眼症吼。除了是啊，讲诶是喺老化造成，啊是呢，目睭过度使用造成诶，嘛有可能哦，是因为主体免疫疾病诶关系，有迄种叫做干燥症啊，嘿，干燥症是哦，主体免疫系统出问题哦，啊，即种诶诶主体免疫系统出问题所造成诶干燥症哦，叫做啦休格连氏症候群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干眼症啊，除了吼，是因为目睭的这个系统哦，所造成的目睭的不舒服以外，吼干燥症卖造成目睭的不舒服，但干燥症就是主体免疫的疾病。中基病院的团队哦，上新的研究发现哦，干眼症平均吼比嘞主体免疫疾病近视比较近呢。提早三年出现啊，所以讲啊，这意思就是讲咯，咱啊身体那是有主体免疫系统疾病吼，开始这个要压起来咧，三年前吼就先出现在目睭，目睭都有啊大涩的问题，啊这个问题呢就。那是照一下镜子来看哦，那医生呢？哦，都初步的认为讲，啊，就是干燥症啊，就是大干净啊，哦，不是干燥症哦，因为干燥症阿未比较近，所以呢是叫做大干净。重点就是那有大干净的人啊，你啊爱接接注意家己的身体的变化。身体啊疾病的竞争吼，像像一名43岁的小姐呢，伊都是即几个月来吼，两粒目睭拢打涩吼，啊个足容易疲劳啊吼，啊个有一个就是吼，脚巴的关节会酸痛，啊这脚巴的关节酸痛吼，甲目睭那有啥物关系？但是啊，因为呢，伊拢找袂出原因啦吼，啊即、這个伊。就去啊，家人的重庆病院的眼科哦，应该是哦，有持续在看医生啊，所以呢，眼科的医生详细在问啊，确诊讲是哦，干燥症所引起的大眼睛啊，啊，个有另外吼，家己重庆眼科的医生嘛指出，大眼睛干眼症。是因为吼，那目睭的目油啊，哦，失去平衡，造成呢目睭打涩，哦，啊打涩都会话烧烧、惊光啊，视力模糊这些竞争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那是吼，干眼症、大眼睛、目睭这部分呢，大眼睛哈、哦，有分组哈，三种的，第一种是吼。这个目油分泌不够，第二种是目油啊，伤过紧哦，都打起。第三种是混合型，都、就是两种拢有啦。啊，干燥症、打扫症所引起的，哦，目睭的干眼症，目睭的打涩的竞争，这主要是因为哈、哦，这打扫症、干燥症哈、哦，所引起的这个。慢性的主体免疫疾病，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免疫系统攻击着，啊，身躯内底的内分泌，吼，啊，造成呢目睭大、嘴大、全身躯型的发炎。所以，那是讲吼，有迄目睭吼大涩的朋友，啊，开注意一下，是不是讲会嘴大，是不是讲会规身躯的这个酸痛？尤其是吼，针对着少年人，少年人吼，这个长辈吼，年岁较大的长辈啊吼，常常嘴大，常常咧规身躯的酸痛发炎嘛吼，目睭大，这有真侪的机会吼，机会真悬啊，是因为啊，自然的老化退化，但是呢，那是少年人啊，未到吼，所有的。
器官拢在老化退化这个阶段呢，都有在竞争，哎，都爱注意。所以因吼常常拢甲听众朋友讲，你去看医生啊，第医生呢，因吼在看病历表，第一个医生会先偷瞄，吼，带你看一下年岁、年龄啊，因这是吼因呢做吼这个判断的第一步哈。啊，这个干眼症吼。那是讲是免疫系统所引起的，好，免疫系统疾病所引起的目睭的打涩的，一般呢，就是讲吼，新目睭打涩，啊，慢慢吼，再佫出现其他的竞争，啊，那是持续佫在治疗的，爱差不多爱三年的时间呢，其他的竞争拢出现啊，佮确诊讲吼是打涩症。打扫症的干燥症啊，都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啊。参像讲诶，会跟炎的患者啦吼，也虽然讲哦，这个目睭哦打涩的问题无关，不过吼，因为会跟的发炎，啊，咱身躯吼目睭才有足侪足侪会跟吼，迄会跟拢足有诶，所以就较足容易变成吼感冒炎。啊，是呢，感冒破空哦，这嘛是啊，就是讲这目睭的问题，另外造成的啦，吼、哦，这不是干那目睭哦，干那目睭的这个感冒发炎啊，吼、哦，啊是结膜发炎啊，目睭的疾病哦，的问题啊，真侪款型，真侪款型吼、哦，啊，咱主体免疫疾病所造成的。大眼睛吼，甲咱的免疫系统内底的这个T 细胞过度来活化有关系啦。啊，因为吼、这个免疫细胞吼，伤过活化，伤过活泼啦，啊吼去攻击着吼目睭的这腺体、目睭的组织吼，造成到目油伤少吼，这个、大眼睛吼。唔是干那讲单纯的目睭的问题，提醒呀哦，有可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，啊，咱都看家己的这个年龄哦，啊，你来注意一下吼、哦，所以因为呢，这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啊，真正是真歹处理啊，主体免疫系统哦所发生的疾病嘛是全身躯的器官拢有可能会发起来，但是发在倒位，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啦，吼！啊，有个人是拢无这个问题，啊，有人都有这个问题，但是问题发作、发现，哦，在倒位咧，无一定。

0: 首歌是简雅文所唱的歌，叫做《音乐话》。
1: 听众朋友啊，伊安吼，咱来分享讲吼，咱每工啊，咱拢有在呼吸，啊，咱的环境吼，拢有这个味啦吼。像就伊安骑奥托拜啊，即摆若无戴口罩吼，会冻袂掉，因为奥托拜吼，戴在人后边，还有迄款的汽油的味嘛，真正真艰苦吼。啊，但是咱爱闻迄芳芳的味，迄芳芳的味吼，闻起来真舒服啊！像像伊按有当时去个花市哈，啊，伊有迄种诶，有迄芳味诶，迄种诶，植物啦哈，啊，但伊小摸一下啊，伊迄薄荷诶凉凉的味道，真天然，真自然哦，天然迄芳味，闻起来吼，人都安尼精神就好诶，哦，安个，干那吼，规个都是安尼心凉鼻透开迄种诶感觉，暗讲吼，咱的这环境内底嘛，有足侪的芳味，唔是天然的。人个专家讲哦，唔是天然的迄种的芳味哦。这会伤油脂呢。一般咱干那知影讲哦，要顾咱的油脂，咱就是要卖食伤咸，卖食伤甜。即嘛吼，有诶研究讲哦，即、這个有一种有一挂的芳味吼，即嘛会伤油脂啊。啊，第一呢，会伤油脂的芳味。芳味啊，是啥物呢？是炒菜的味啊、哦。为啥讲炒菜的味会上油脂呢？因为吼、哦，咱咧厨房迄油烟啊，迄味呢，那是讲是吼、哦，先高温去台劈的，吼、哦、去台烘的。啊，迄种的味哦，虽然是真芳啦，吼、哦，炒菜就芳的，但是迄油，迄油吼、哦，因为啊，迄、那个油烟吼、哦，就是咧高温啊，可以变。变迄个味出来，吼！啊，迄个可以高温，吼！迄油受着高温，啊，佮加迄食物的味，可以造出来，迄种味吼，内底有多环芳香精，哦，所以迄种油烟哦，迄种炒菜芳味，唔是健康的味，唔是好的味。第二个就是拜拜的香的味，哦，拜拜的香的味啊，伊在烧。诶，烧吼会出现啊 ，PM2.5， 黑马是多环芳香精哦，可能啊个有诶重金属哦会造出来哦。第三个就是吼，车里内底啊是哦，变速内底芳香剂哦，因为因咧芳香剂吼，迄化学合成诶，内底吼有这种化学诶。芳精哦，还有甲醛哦，啊，第四个哈，就是咧啊，这个 C 三的迄个 C 三精哈，啊是 C 三粉的芳味，啊，迄种的芳味呢，嘛是要制作出来哦，迄内底啊，就是哦，人个加乙醛在内底，加有迄种芳味哈、哦。第五个就是吼，烧火迄种芳水。好、哦，迄、那个芳水啊，要做出来，有迄芳味，迄当然是化学的啦，吼、哦，化学做成的啦。啊，内底添加啥物呢？伊若讲来添加吼，邻、哦、苯二甲酸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是塑化剂啊，吼、哦，即种的呢，因为哈、啊，伊添加这邻苯二甲酸酯，会当将迄个合成的迄个芳味，吼、哦，带伊啊，用在内底啊。当迄罐啊拍开呢，迄、那个邻苯二甲酸酯伊就会啊，伊会较轻啦，所以伊会啊会飞出来，吼、哦、按罐啊内底安尼飞出来。啊，迄种嘅物件是塑化剂吼，迄、哦、种物件会交了着咱人诶内分泌吼、哦、啊这个啊那是讲吼，迄、哦、种嘅物件咱鼻入去咱的身躯内底，吼、哦，啊，入去到咱的油脂，吼、哦，啊，油脂呢，都爱在代谢，爱造成油脂的肾小管，油脂的内底的这血管啊，受损伤，啊、哦，所以讲有一挂的芳味，哦，你嘛唔通直接偏，直接用，哦，包括炒菜的油烟的芳味，拜拜香的芳味，哦，放迄、那个。车内底还是变作用的芳香剂，哈、哦、，C 三精、C 三粉的芳味，啊，搁有哈、哦，烧火哦，迄种化学的芳水、芳水的芳味，迄种唔是真好啦，哦，所以咱这个 爱配芳味吧，跟咱去找天然的，即卖有迄款的天然的精油哦，迄有较贵，真正较贵。因为人讲哦，迄、那个玫瑰花啊，玫瑰花的这个香精，玫瑰香精吼、哦，这样哦，安尼一点啊，一小罐啊啦吼，都爱贵。几啊百块，几千块哦，迄真正伊安都有看过。不过吼、哦，迄有迄个价值啦吼。啊，个外口嘛有迄纯天然的啊精油哦，有迄款的诶 Hinoki 吼，啊嘛有其他薰衣草等等啊吼。伊啊嘛是建议吼、哦，咱就是呢，咱就是即、這个。阿是哈，咱阿是啦，啊阿是来用迄个天然的啦，用天然的较好。总共若无迄个医生吼，无咱就用较少的，用较少的嘛是会因呢，啊用较少的呢，你就是看卖用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，红婴儿买当领。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，在国内出世，有领就出世证明，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。车伫咧五月二十二之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佫爱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.gov.tw，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，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逃生。所以说吼，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，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《元气宝充站》节目，咱过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。今日咱要来先来安排什么歌？今麦咱来安排这首歌是《新娘车》。

0: 这是客人啊所唱的受过香。
1: 一般咱会认为卡头乌关节退化，就是啊，咱人到一个年岁啊，自然的老化。是啊，咱迄骨科的医生因讲，嘛不是安尼呢，医生吼、哦。伊讲啊，伊在我近咧山区去搭遐个医生馆底下的服务啊，病人大多数都是啊，做老长辈。这长辈来到医生馆的时阵，脚头乌的问题，拢差不多是哦，当多的啊啦。真侪人脚头乌的关节哦，都已经变形啊，拖咧行啦，真辛苦。以前哦，在都市家少年人啊，伊个脚头乌出问题哦，真侪啊。是因为运动量伤过大，现在很多少年人流行健身运动，运动是很好的养生的方式，但是运动量不能伤大啦。少年的时候啊，在运动啊，关节没什么的状况，但是慢慢啊，年岁增加，又没运动呢，关节哦就开始啊，作怪啊。啊，那是开始作怪，又不敢运动，这个关节的问题哦，就更加严重。真侪人关节出问题哦，真正的问题是啊，无运动，唔是啊，有年岁，有年岁的人，像就做农的这些长辈，为什么关节会损害变形？真侪就是关节在轻度的作怪的时阵，全无去来处理，无去治疗，一直拖拖到。袂地方哦，伊就变形就歹去啊，互你变袂转来啊啦。佫足侪咱咧长辈呢，压重的物件，哦，压重的物件需要用脚头乌的力量，脚头乌就是压伤过重的物件，佮来变形。脚头乌变形啊，就是脚头乌关节的伤害啦。医生嘛讲哦，咱平常时啊，脚头乌照顾啊，佮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啊，控制体重，要运动。会因呢，但是你爱热身，和你的肌肉、神经润大，软骨啦润大，血液循环起来，卡头乌啊，这部分呢，肌肉组织、神经组织呢，甲袂激烈的运动的时阵受伤害。运动完了后，爱充分的休困。啊，那是啊，有痛疼、有问题、怪怪啊，都爱去治疗。该保养的、该修补的所在哦，爱做起来。哦，特别一直恶化落去，骨科的医生嘛讲，鞋啊嘛介重要哦，真侪人哦无去想着，你穿的鞋啊穿唔对，这嘛会伤害脚头乌。譬如穿的伤过重的鞋啊，对个脚头乌的关节都有负担嘛啦。哦，因为伤重，脚要夹起来要出力啦，所以呢，伤过重的鞋啊唔好。啊，佮我穿个关大鞋，还是穿迄种伤过浪的。鞋啊，譬如讲穿铅拖，有个人穿个铅拖在行路啊，铅拖歹穿，就是安尼在穿。铅拖歹穿，咱的脚的肌肉吼都爱打，铅拖夹不安安，肌肉吼安安，脚头。

啊有哦，压力就较大。过来就是鞋啊，伤过钉，鞋啊伤过钉，鞋啊无法度吸收吼，脚头乌打落去的迄个力，反倒等下将力吼，搁台杀去你到脚头乌，安尼哦，久啊就对脚头乌无好，好鞋啦，还是瞎讲啦，哦，伊也有穿过，哎，就真正就歹穿诶。骨科医生教咱哦，你爱选择一双。丢的鞋，穿丢的鞋啊！等你脚头乌哦，较袂哈歹啦。要找一双啊丢的鞋哦，医生提供的选择的条件，予咱参考。第一个就是鞋底至少一公分的高度厚度。有的鞋啊，鞋底是薄薄，伊按的经验，穿迄种纤拖啊，脚头乌会疼，腰嘛会疼。第二个就是鞋底吼，头前甲后壁宽度爱同款。高度一致啊，卖穿有一种摇摇鞋，还是跷跷板鞋，迄种诶会增加着脚头乌诶负担，会是互脚头乌哦较有压力。第三个下底爱穿迄较有弹性诶，好较有弹性诶气垫鞋啦，还是慢跑鞋。中背一长呢，一横呢，足厉害呢。好鞋遐讲安尼穿几工，好鞋遐讲底吼。真薄，你内底来组一个鞋垫，就是爱有弹性，鞋垫会当帮助将脚头乌的压力、身躯的重量的压力均衡，啊是哦，来分散。第四个就是哦，鞋啊买较轻的鞋啊啦，相当的哦，不爱考虑，相当的穿咧脚咧，你的脚要夹起来都困难。第五个那是讲咱有啊特殊的要求，啊你就找专门的鞋啊，鞋啊穿咧脚咧。但是会当分散掉脚头乌的压力，脚头乌的压力吧，那得分散哦，腰嘛较轻松，脚头乌嘛较轻松。有特殊的需求的，譬如扁平足啦，吼，还是高弓足啊，足底筋膜炎的朋友啊，吼，鞋啊酸吼，专用的，以俺的经验哦，就是鞋啊较轻的，而且靠弹性的，轻开袂叮叮，敢那打在地板吼，爱足出力的，迄种的鞋啊。

0: 骑卡达车来去佚佗，这是七龙唱的歌。骑着卡达车，
1: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、啊，

一盒880块，来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，来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，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。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，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。听众朋友啊，你那是即马拄开始行路崎岖，行袂远，看到楼梯啊，你就头痛，唔敢出门，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。伊安带咱推荐哦，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。咱新的葡萄糖胺，即、这个配方啊，佮加维生素 D3。上新上新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，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，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那是有需要哦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，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一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。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。100块，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蔡祥虎跟龙千玉合唱的歌《日出日落日出日落》。有一名70岁的阿嬷，伊呢就是两只脚小腿哦站起来，而且佫会擦疼，尤其是到下晡时啊，伊迄小腿都会烧烧，皮肤呢都会变较暗沉哦，甚至会麻麻甲无知觉，暗下常常嘛是不舒服啊，因为不舒服啊，都袂困的啦。啊，伊穿迄浅拖行路，浅拖常常行行都落去啊，嘛唔知影啦，行几步脚都会疼，疼甲互伊无法度行路，所以呢，伊就歪行路都用坐啦。像这种的情形，早都应该去看医生，还伊有哦，伊曾经真济摆啊去做吼人骨的检查，但是每一摆吼拢讲无啥物异常呢。后来人台介绍去看心脏血管外科，伊这是去高雄的义大病院，伊原本是啊看神经科啦，啊后来医生台转到吼血管外科，原来就是静脉病变。静脉就是哦，一个血管，伊的静脉是伫真内层内层的静脉病变，经过哦血管的治疗甲药物的调节哦，综合的治疗，啊，佮有做手术，啊，因为伊的血管拢病变啊，所以啊，爱哦做手术，手术8个月以后佮转去哦，伊就会当家己行路啊，伊的脚嘛袂佮静。疼，连迄皮肤暗沉的问题啊，嘛大大的改善，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皮肤色。医生在讲哦，真侪人脚疼、擦疼嘛有，麻嘛有啦，这是在小腿这个部位，啊，对家己的认为讲哦，是腰骨、腰的韧骨这部位，啊是椎间盘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因为先去找哦，即马真侪大金病的脊椎中心，你去找脊椎中心。不一定这医生对啊会更无讲解了解，所以呢又帮你做检查，但是拢正常，人骨照起来嘛正常啊，核磁共振嘛正常啊。啊，人个医生讲哦，脚会疼的原因嘛介济啊，有可能神经的病变、会更糟蹋，有可能会更啊有会夹，这个会更有动脉啊嘛有静脉、动脉跟静脉啦，静脉跟动脉变哪不？动脉是啊，上血一出去，一条血管啊，那静脉就是血一的流转去心脏的一条血管，一组的血管。慢性的静脉的疾病主要是迄、那个血管啊出问题啦，血一后要上转去心脏未顺，造成着脚都不舒服啊，因为血一。上袂转去啊，累积啦，第静脉即大家，还是讲血管啊病变啊，功能无好，造成呢，脚即大家血液啊袂顺袂通，啊就会麻会疼，一个皮乌暗沉，这种爱慢慢啊查，爱慢慢啊吹啦，吼、哦，那是脚不舒服，超过20%的人是因为哦静脉的问题，像像普卡金，这嘛是静脉的。病变，有的人是较严重，吼，较严重就爱手术，爱将迄血管啊处理的，啊，有的较无严重，虽然讲是普卡筋，看会出到卡筋啊，清晰的啊，但是啊无够需要吼，动刀需要做手术啦，迄个时阵可能就是用药物啦来处理啦，有的人卡会肿，会扁扁，啊会动动。这嘛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呢，不一定完全拢是骨头啊的问题。要来判断吼，到底是啥物的部位的问题啊？上好还是看医生啦。有诶吼，你就直接找血管外科。即嘛血管外科吼，一般是啊，放在心脏科呀，心脏血管外科。那是讲慢性的静脉的病变，通常影响到的部位是小腿加脚底，啊那是腰骨。诶，问题会影响到小腿到大腿这段，连大腿都不舒服哦。一般都是啊腰骨，啊那干那是小腿哦，啊个有脚底哦，这有可能都是静脉血管的问题啊。这初步的分别啊，不过还是找医生问来检查比较确。

听众朋友爱听爱歌曲，张秀清唱的《车票》。听众朋友，伊安过来做一个提醒，啊，咱的健康工作，你敢会记得是多一天？后个月啦，后个月吼是六月份啊，哦，咱是六月十一号拜四，六月十一号拜四健康工作，欢迎听众朋友报名。即摆的健康工作，咱要来讲哦，大肠的保健保养，啊个有。哦，啊个有咱肛门诶保健哈，即、這个大肠癌，咱拢会惊呢。大肠癌哦，在咱十大死亡诶人数，定定拢排真头前。近两年啊，个有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就是吼上侪啦。因为大肠癌死亡诶人数吼真侪啊，咱唔通吼，吼互伊种歹命。点心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报名吼、哦、是卡电话啊，啊，咱有30个名额啊，提早给咱来通知啦，吼、哦，六月十一号，六月十一号哦，拜四下晡的两点啊，啊，咱这是啊，西园病院的医生吼、哦，大肠直肠的专科的医生来给咱演讲，你若是有任何的问题，拢会当家己来询问。啊、哦！你去医生馆哦，三分钟、五分钟，你都爱离开啊啦。但是伫咱家，咱有至少有一点半真久，会当哈，甲医生来讨论。啊，你较踊跃，好、哦，咱大家拢踊跃来，带医生来询问哦。哎，医生都会带伊所学的、伊所知影的，拢带咱来分享。23072855，伊按你服务电话哦，报名。啊，个有啊，嘛是爱提醒啊，月底要交啊，你的这个房屋税、房屋税啦，哈，啊个有你所得税啊，爱交的爱交哈，爱申报的爱去申报。23072855，伊按你服务电话，伊按祝福大家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7日到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涉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提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6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7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8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顶干好？
7: 啊，什么是一顶干好？
8: 就是

0: 家里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里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1: 家里的监护人心酸好，高龄照顾免烦恼。
0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2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3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4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3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4: 是，老婆大人。
3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5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节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育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，后再过来讲下落去。

0: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里是好看的。
1: 为牛真水，真水的月亮。

0: 后来啊，听啊，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某次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而且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。
0: 啊，全部时间，红星的杨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，
1: 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还有 EGF 青春胶囊，
1: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，还有咱这个一口霜，还有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还有养生酶啦，无掺粉的纯肉酥啦，还有肉条，还有咱这个海蜇头，
0: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这种有赞的哦，不是清清菜菜的这鱼油哦，记得电话都跟陆港小姐联络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无清楚无了解哦，拢找咱陆港小姐询问。
0: 今仔日陈太太要点。云云的望春风，
1: 长欠边的歌，
0: 歌一个梦吼，第一个梦，
1: 一个梦，
0: 那个情缘吼，好像我今日拿来听，我放那个柯盘给你听。
1: 哦，柯盘的歌嘛真好听，真哀婉，
0: 唱这条我真赞。今麦开始来甲放落去呢，那记讲，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了。

0: 哦，我的产品，啊，你去遐问哦，拢无迄时间的限制咧。
1: 诶、因为咱遮广告时间吼、哦、有限制啦，
0: 啊，
1: 所以咧讲拢较紧啦。
0: 你
1: 那伫咯，刚小姐遐咧问吼、哦，就是讲较无时间的限制，就较袂安尼。
0: 进一步我个先
1: 进走。
0: 2999-8692
1: 其实咱的专线电话你若记得清楚吼，拢找到阮安尼啦。哦，关键中蒙奇啊，罗刚小姐拢找到阮安尼。来
0: ，要唱啊你。别起来听有，伊昨拢要听情缘呐。
1: 五年无听啊，起来听一讲啊，要过休五年哦、喔。
0: 哎，那个罗州陈太太要听演员的《望春风》啦，
1: 嗯，
0: 这咱台湾的国歌啦。
1: 哦，
0: 那个第一个梦吼、喔，拢吹出来啦。
1: 哦，
0: 来，
1: 这张片的吼、
0: 喔，歌伴的情缘。
1: 啊，各位的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
0: 断人心，观念无同，咱才着情义来断。
1: 靠伴唱的吼，
2: 真冤！
1: 啊，咱何秋伟五年唔捌卡电话入来啦，
2: 嗯，
1: 啊，怎有卡入来啦？
2: 嗯，
1: 嘿啦，
2: 啊，今天
1: 讲何秋伟，我错一个啊，你唔到五年无卡，啊，多一条筋去想着，
2: 哦，
1: 嘿，
2: 寒眠嘞，搞不啊寒困加一半寒眠卡卡电话，
1: 好丢了，嘿。我只会当讲五年才敲一届电话哦，
2: 嗯，
1: 算我算无简单啦。
2: 啊，今麦开始唔得个等五年得个卡。
1: 系啦，
2: 嘿
1: 啦，
2: 啊，只欠掉安尼，一通电话要等五年。
1: 诶，啊，今麦退休啊，较欠的免来使。
2: 哦，嘿
1: 啦，
2: 咁都要欠加这款。
1: 算唔在。

0: 来，阿姨，
1: 我来今麦拢较早困啦。
0: 罗州的陈太太吼，
1: 嗯，
0: 要听演员的《望春风》
1: 加吗？
0: 哦，
1: 好来。

0: 听到啊，哈，
1: 嗯，
0: 罗
1: 州陈太太，
0: 臭丁呆，臭丁呆啊，你哦，
1: 臭丁呆啦，臭丁呆，
0: 哎呀，刚才不是还袂长脸迄款型，哎呀，
1: 哎，今麦真济，这少年啊，拢安尼，哎呀，迄台语讲拢袂认同。啊，咱伊咧讲这个台语，我拢听无。咱隔壁的班长咧讲台语，我嘛听无。
0: 我年纪嘛，台语我
1: 教个进步啊，
0: 教个真进步。
1: 哈，
0: 哎呀，我咧厝诶拢用讲台语啦。
1: 是吗？
0: 哎呀，
1: 哦，啊，你若像咱隔壁的班长哦，拢迄个咱讲台语，伊听无啦。伊讲台语，咱听无啦。嗯，当时啊，老江小姐那边老人点歌来哦，阿姐卡电话来哦，哎呦，紧的啦！老江小姐一个腔哦，阿咧讲迄什么歌伊听无啦？嗯，我到这
0: 伊个腔口啦，
1: 嗯，
0: 伊个老江腔啦，
1: 老江腔啊，哎呀，
0: 你倒落啦，要听什么歌啦？
1: 嗯，
0: 啊，
1: 嗯，
0: 迄腔口是海口腔啦。
1: 嗯，啊，有诶听没关系啦，
0: 啊，听吧，
1: 啊，有诶听无啦，
0: 没关系，听过。
1: 阿囡啊，你啊，像咱拢 OK 啦，
0: 嘿
1: 啦，
0: 嗯，
1: 除了客话听无伊主歌，诶，英文啊不听无安尼啊。
0: 小段再来放一块毒片啊，好，因看要啉咖啡啊，通啥吼？
1: 喂，
0: 刚才咧西门町咧啉，气氛真好哦。
1: 今麦几点啊？你叫人啉咖啡？
0: 然后朋友们现在就在泡茶，
1: 啊，泡茶不一样啊，
0: 哪泡茶。

0: 啊，那听咱的这个节目，
1: 无啊，伊个都唔是人啊，唔是
0: 啊，伊唔是人，还唔是妖怪？
1: 伊无啊，伊甲人无共啦，唔是人啦、啊，嗯、
0: 欸啊，
1: 甲人无共啦，
0: 啊那无共，
1: 啊三更半暝来泡什么茶？
0: 哎、欸，
1: 透早来泡茶，什么咧？
0: 三更
1: 半暝来泡茶，
0: 泡惯死啊！哎呀、啊，
1: 来泡会大哦。
0: 你那个一个七啊，来边啊来泡吼。哇，嘿，气温也够高。
1: 哇，到龟包泡了了。
0: 哎、
1: 欸，哎呀、啊，啊，唔知有啉面无？
0: 啊，
1: 唔知有啉面无？
0: 哎、欸，泡泡的，
1: 敢有差？
0: 泡泡哪有趣味吼？
1: 无迄个茶敢有差？
0: 泡泡哪有趣味吼？
1: 嗯，
0: 先煞甲泡落去。
1: 哦吼，
0: 先煞甲阿擦擦落。
1: 喂，
0: 嘿嘿嘿，
1: 先煞甲泡茶落去。
0: 哦，对了，
1: 嘿啦，
0: 来啦，第一个梦啦。
1: 嗯，来。

0: 这我来讲欠人的哦。
1: 嗯。
0: 第一个梦，哎、
1: 欸。刚刚为了第一个梦，大哥第二个梦。
0: 无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都第二梦去，啊，都拢唔免困啦。
1: 那我咧，我奇怪吼、哦，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。
0: 哎、
1: 欸。那有第一集、第二集。
0: 哦，啊你有。
1: 对啊对啊对啊！我那眠梦哦，啊梦梦的，啊人感觉咧想要尿尿的时阵，啊起来放一下尿咧，啊放一下尿咧吼，啊啊这样个眠眠啊，个倒咧个困，开始个梦，继续个梦。
0: 第二集的个咯，
1: 系啊系啊。
0: 啊有第三集没有？
1: 诶，无啊，啊就是迄个第二集，啊就梦到啊就。

0: 信啊。
1: 哇那个网
0: 连续剧啊呢啊网剧讲我是法师哦。
1: 欸、
0: 我是法师，我咧讲迄个，
1: 你讲这界，
0: 系啊，我咧，
1: 专门咧讲界，
0: 无啦，我专门人，哎，对啦，我是咧讲界，对啦，
1: 嗯、
0: 欸啊，啊，我会向法术啦，
1: 啊，
0: 我加迄、那个迄、那个鬼神哦、喔，安尼咧斗啊咧，斗迄个术啊咧，
1: 啊，你算，
0: 系啦。
1: 你算
0: 我算仙姑啦，
1: 仙姑啦，
0: 仙姑啦，
1: 系啦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你算是
0: 诶，足济我问几落拜呢？
1: 安尼啊，
0: 系啊。
1: 哎呦，搞笑啊！
0: 嗯，刚刚个不空言呢？诶，系啊。
1: 哦，你怎么我刚才讲改安尼哦？是啊。
0: 我来民望的啦，系啦。
1: 嗯。
0: 加搞我那边功夫，系啊。我还要讲改。
1: 一个大波还未娶某去啊？
0: 嗯。
1: 那个传来改改，
0: 哎，那都改，嘿，当少年嘞，他都改，
1: 嗯，
0: 嘿，阳气那么盛，他那都改，嘿，是讲啊，阴气较迄落
1: 啊。我找无查某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个改改，
0: 嘿，都要找查某来个改呀，
1: 哎啦，
0: 哎啦，
1: 你有迄个功力啊，无迄个功力啊嘞，个差一
0: 下。嘿，我阿无学到迄步啦，
1: 哎，
0: 哎是民望诶。
1: 嗯，
0: 民望的我功夫也无得学家遐啦。
1: 反有欠人什么？原来你唔捌爱嫁我。
0: 系啊，
1: 土城的陈太太吼。
0: 嗯。
1: 爱嫁讲，咱的红星的杨金骨，
0: 红星的大光明，
1: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。
0: 个人建立的有像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。
1: 啊，个人这里一季有青春胶囊。
0: 哎，啊，金竹松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个有咱这个，一口松，一粒一锤嘟嘟啊好哈，啊，这做啊干那边啊呢，入口即化，啊，个有咱这个养生梅，啊，个有无掺混的笋麻酥，个有麻条，好，啊，个有 EGF 青春胶囊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哦，啊个。有咱这个金珠松一罐600，两罐1000块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像热天吼，啊，那讲到胃口较无好，要食一粒这凉拌的，咱这个海蜇头，这那掺两条啊，迄个小黄瓜吼，安尼甲拌拌的吼，哇，足好食的，嘿呀、啊，啊冰的吼，啊足清脆安尼，啊，搁有迄个特级蛋秘制黑豆。吼、哦，拢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1: 嗯，
0: 广告完毕。
1: 啊，你两杯产品，
0: 哦，来过来，
1: 精品要送给你哦。
0: 系，诶、
1: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。伊内底有 EPA、DHA 哦，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肺更哦，会当好咧真通啊呢。啊，但是真贵着影啦，一粒哦。60粒1600块啦，啊！你若买2盒，要送你一盒，哦！啊！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2罐哦，我话讲，这一盒啊送你，加减食真好哦，
0: 嗯，
1: 真正足好的物件，我的产品做你放心啦，哦，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哈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。

0: 啊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这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这个骨头吼，诶，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。
1: 对啦，你那安尼三加四休困都固定来
0: 啊、
1: 哦。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不断地咧退化，啊，你都要不断甲补充。哦，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你都爱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。啊，无吼，迄。咱有血啊吼，啊，那讲食食方面，那个营养不良一个吼，啊，营养食无够，啊，变作这个骨头无阿多吸收营养，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个愈紧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啊，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，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，甲咱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啊，会记哩，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买回来吼，你都爱一定爱吃，
0: 嗯，
1: 吼、哦、啊认真吃，三加四药粉，你都要搁订来啦。
0: 哦，就爱认真吃，认真吃骨头要何里用？啊，咱这尾数二号吼，
1: 嗯，
0: 空空五二空空五，
1: 特供二号一三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。
0: 啊，这拢有利好滴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唔免惊，哦，这内底来甲你掺什么类固醇，甲你掺啥？
1: 哇，
0: 哎、啊，这有多啊？干那发如发丝啊？
1: 每一项产品啊，要出厂的时阵，爱搁送去有关单位检验。
0: 这拢有利好滴，你送到位，
1: 所以真安全呐、啊。
0: 你送到位，有关那个看，哎、欸，那有利好滴。
1: 对，
0: 哦，迄只正港啊，你甲买安心啊，甲食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青的养筋骨。啊，你若买两罐哦，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佮有虾红素，提高咱的保护力，佮有这个 EPA、DHA 吼，对脑、对你的血管哦，咱的头壳个呢，嗯，像个头毛个，遐油个会更啊，
1: 嗯，
0: 迄种会通道哦，所以你若买两罐。啊，我会送你一罐子吼，紧找罗刚小姐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来义无情。

0: 这个义无情，
1: 嗯，
0: 这个真好听哦。哎呀，
1: 来啊，今嘛张倩拖下陈太太一对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0: 啊，今嘛有咧听无？
1: 我哪知？
0: 可能有咧听。
1: 啊，无卡电话入来，我嘛唔知。
0: 哦，
1: 应该有啦。
0: 咱甲放了，啊，小人叫卡电话讲有听到啊。后来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1: 嗯，哎，俺们就早讲，唔捌爱滚，都爱较早讲。
0: 好丢了，
1: 哎呀，安尼足失望诶。
0: 啊，即马讲了上万啊。

0: 原来你唔捌爱嫁我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叫你杀去啊，我你杀去啊，
1: 嗯，
0: 今麦才知影看，我唔知这收回倒转来呢，
1: 歹收回啦，
0: 嗯。
1: 看较开咧，较卖卖想很济啦。
0: 放好去安尼，
1: 啊无变啦。
0: 再过来交别人就好啊。
1: 哎，
0: 啊若无交别人，
1: 一个就安尼啊，要搁交
0: 哦。交者较袂无聊啊。
1: 靠腰。
0: 哎呀，
1: 哦你若惊无聊，安尼无无法度。
0: 哦，
1: 哎呀，
0: 安尼继续我出落去。
1: 哎，有个人是交一摆就惊着啦。哎，啊这哪做朋友是？还好啦，啊，那是讲要进一步交往哦、喔，迄得爱看清楚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啊，有个人交往十多年啊，
0: 啊嘛是安尼，
1: 都拢好好咧，啊，唔过若结婚落去哦、喔，免三年就离婚啊。
0: 哎、
1: 欸，奇怪，哪拢安尼呢？
0: 啊，
1: 哪会拢安尼呢？真侪安尼呢？交往真久啊，拢十多年、几十年的安尼。安尼交往很久都无代志哦，
0: 啊
1: 结婚落去都有代志哦，
0: 到了未罢啦，
1: 唔是结婚落去吼，都分甲足清楚的。
0: 啊，你若去嫁予一个吼，性格无好，啊，佮姿势佮歹个哦，
1: 嗯，
0: 哇，迄我看，我看，
1: 得佮做肉店嘛，
0: 嘿，无啦，都唔是肉店个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啊，今嘛只包个人足济啊。
0: 会记得买产品的朋友吼、
1: 哦，嗯，
0: 咱拢有送你的物件，找到江小姐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我来唱一个迄个江边小别的，这感情哦，我看规部地拢个倒倒了，哦，
1: 搭一部地呢，
0: 规部地拢个倒倒了。
1: 嗯
0: 啊、
1: 一部地而已，感到多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呦，
0: 感情几部地。
1: 嗯，
0: 来，我唱给您听吼、哦。

0: 这条都江边小白了。
1: 江边小白，
0: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了，娘啦。
1: 一步地呢啊？
0: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好落去啦。
1: 惊叫沉落
0: 啊！想比嘛未使啦。一步地人都目眶都红起来啦。
1: 啊那两步地目屎就沉。哇！
0: 啊三步地大概稳落啊。靠靠准稳落去。
1: 这条啥？江边小白。
0: 江边小白。哦。
1: 真悲哀的对了。
0: 对了，后摆若要选，就选这条。我即卖去蔡琴，即卖要卖小肉粽哦。伊听讲，那个唱唱，我那要放麦啊呢。
1: 我那要退休啊。
0: 吓。哦，伊歌真好听。伊我那个会卖肉粽，佮听看麦啊。
1: 欢迎那边哦。
0: 来，小肉粽，小腾腾的人则卖哦。

0: 五日节要到吼，
1: 嗯，
0: 四季拢有咧卖肉粽，啊，肉粽你若讲有迄、那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，下岗粽啦，台北粽啦，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个乌皮个掺咩掺咩都啊，
1: 个人的口味都
0: 不
1: 同，
0: 不是啦，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，啊，你唔能够下一块不应该下加下落去哦，迄、那个味就煞煞无去
1: 啊
0: 啦，
1: 啊，就一人食一款。
0: 嗯、
1: 有的人爱吃鹅啊，鹅啊肝，啊鹅啊肝就较臭臊。
0: 哦，
1: 啊有的人哦，听讲也有迄个干贝、鲍鱼、
0: 哦、
1: 鱼翅，
0: 哟，迄就讲啦。
1: 哦，这一条出来千外块，
0: 讲啦较无下吧。
1: 哎呀，这咱无了解，
0: 但是正统的就好了。
1: 我这肉粽足简单嘞，就干那土豆就好啊。
0: 啊，就鱼缸粽啊。
1: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啊，剩的哦，迄什么肉啦，啊什么迄个炒什么货，什么什么料的拢变，迄拢变，伊就干那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。
0: 对啦，
1: 系啊，
0: 诶，啊肉粽若要食都，那一工食一两粒吧吼，差不多啦。啊，那少年会
1: 看到。啊，那胃肠未堪的就未堪的食。
0: 胃肠若未堪的，你食一两粒吧就好啊。
1: 一两粒啦，啊那啊唔通逐工食啦。
0: 系啦系啦。
1: 系啦，你若逐工食，胃也挡未掉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多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节目。产品那未了解，拢问陆光小姐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询问。咱有朋友在讲，啊，这都爱算广告啦。有买咱的这扫油啊吼，啊在讲买安怎食啦。
0: 哦，
1: 啊，都你那有在扫吼，都一天吃四
0: 百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两个尖尖。
1: 啊，那无在扫吼，你就早暗吃两口啊。啊，这就算保养。
0: 对了，
1: 因为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，吼、哦、啊病毒多，啊个吼、哦，这个热天吼、哦、吹冷气啦。

0: 食冰、食凉的、食冷的啦。啊，迄冰吼、哦、凉的、冷的，拢有迄个阴、迄甜嘛。吼、哦，啊有甜，有迄个奶、迄、那个啦奶茶。吼、哦，迄拢较会诱发咱的气咧扫安尼啦。啊，你那咧扫的时吼、哦，咱玻璃面扫上，你都好紧食。吼、哦，啊那本身家己气更无好，咱平常时啊，都爱早暗两空，吼、哦，那个保养。嘿，啊你那讲到有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，吼、哦，这拢甲买顿来食。啊，有的人吼、哦、是那要困进前拢会扫，还有做夜咳。哦，夜咳，无扫两声吼，困袂去。啊无啊，那唔扫边讲扫了，扫了到底哦。哦，诶，厝边隔壁拢互你吵甲袂困。
1: 扫的人也艰苦啦，听的人也艰苦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啊，倒不如你安尼哦，铲铲啊，玻璃边扫扇吼。
0: 买一罐灯来食。
1: 甲买一罐啊灯去食，啊较认真食咧。
0: 对。
1: 绝对要互你好诶。
0: 啊，那食薰的朋友吼、哦，你唔是一罐都解罐咧。你啊，一直分唔改吼，你都爱一直吃啦。
1: 爱一直吃啦。
0: 嘿，啊你呐有讲吃几多年过啊？哦，几十年啊，你都爱较骨来吃，较骨来较清嘞。
1: 嘿啊。在那部内底痰啦、垃圾，刚看出来啦。
0: 嗯。
1: 哦，甲你积少化痰，过一轮脑啦。哦，咱这款玻璃边扫扇，绝对有效诶。
0: 嗯。
1: 哦，啊那吃好吼，厝边头尾呐有人咧扫吼。
0: 倒小步。
1: 倒小步。
0: 对，
1: 啊，要好你有面子，食了绝对要好你好诶。
0: 对，
1: 玻璃面罩扇，这一罐1600块。啊，物件唔能嫌贵啦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0: 嗯，
1: 玻璃面罩扇，伊在尾数里哦，0144939333。
0: 中药讲二号1080091000333号。
1: 诶、欸，我哋产品拢有二号滴啦，
0: 对，
1: 做你放心啦。
0: 嗯，
1: 你若无二号，诶，你就唔通食啦。
0: 嗯，
1: 诶啦，
0: 对啦，
1: 啊唔能贪啦，哎呦，什么大组诶啦，小组啦，啊，价
0: 格一堆啊咧，
1: 都爱等，
0: 啊买买等，
1: 食过，
0: 买买几堆等伊哦，但食未起，啊，食甲过期，啊，食甲，食甲食未起，
1: 啦，再来红麻咧，哦，我咧做生意拢安尼啦，你都拿信任阮。
0: 嗯，
1: 啊，就扛杯等于吃。
0: 重点
1: 产品就是要让你吃有效，啊，大家唔只较有意思。
0: 重点就是你爱吃的胶原啦，嘿啦。那安尼三加四休困，你就搁定来
1: 啦，
0: 嘿啦。
1: 讲啦，少一部分，你来吃玻璃面少散。
0: 嗯，
1: 紧找到江小姐助文吼，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对，啊，你若买两罐吼，
0: 嗯，
1: 赶快咱咧淋下油吼。哦，这足价值的物件哦，哎，这有淋下油，啊，搁有这个虾红素，哦，搁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咱的血管的中间，拢会甲咱通气，食了哦，足好诶，哦。哎，记讲你若买两罐，我会送你一盒。
0: 嗯，
1: 啊，无你若用买吼，一盒清的，啊，买两盒送一盒就对。
0: 嗯，
1: 找到江小姐，注文登记。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哦，有咧泡茶泡茶哦，食咖啡食咖啡的哦，你甲当作讲哇。听这款歌哦，你也感觉咧饮咖啡、饮茶哦，
0: 嗯，
1: 你也感觉听了足爽，足有迄个气氛咧哦。你欺骗了我，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。

0: 的 Mason Houston 啊、哦嗯，你欺骗了我，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这个歌真好听。
1: 啊，起来换心吗？
0: 啊，
1: 偷走你的心来起来换。
0: 对啊，你那咧啉咖啡啦，泡茶啦，听这气氛蛮好，你这。
1: 哦
0: 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来放牛节啦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今都七点过十分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。
1: 对。
0: 紧卡入来。啊，算啊，我紧来提。
1: 可以点歌的时间啦。
0: 二九九九。

0: 八六九三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
0: 啊，你朋友甲拍开无？
1: 有。
0: 好来。
1: 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注意滴哦。
0: 今后礼拜吼。
1: 嗯。
0: 诶，啊，我再来吹了。
1: 较袂安尼二二六六，好起床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来你好。
2: 哎，建
1: 中孟琪
2: 你好。
1: 嘿，你好。
0: 诶、欸。要听什么歌？
1: 嗯，五斤果，五斤
0: 果，哎，好，
1: 好，好，
2: 谢谢，
1: 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你好，
2: 王姐你好，
1: 嘿，
2: 过来听一条迄个迄个白鸟流浪三千里，
1: 白鸟哟，黄太太哈，好，
2: 谢谢你哦，
1: 好，白鸟，白鸟好，
0: 来，
1: 我。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！啊，咱做异地安尼甲卡入来吼，较袂安尼哩哩啦啦，系啊，啊无安尼哩哩啦啦，连咪拨落，连咪落落安尼，呵呵呵呵，嘿，五斤果，搁下一个，白鸟流浪，来你好。
3: 孟姐啊，你好。
1: 嘿、hey ，
3: 我来点一条《感情有靠山》，我土城陈太太。
1: 啊，拄好听诶吼、
3: 哦！我甲拄啊，甲我昨下早困前三点外钟时上，我后我困去也无听到一条，啊，拄啊才听到。
1: 吼吼吼吼！
3: 拄啊听到，才想来讲啊，安尼暂无放过，我就是你暂无有。
1: 昨下本来要放，放无着。
3: 哦，
1: 嘿，阿杜今日放掉，
3: 谢谢你啦。
1: 阿、今日拄好听到，
3: 嘿，我拄好正骨才搁听到，拄好要来听，我听到。
1: 哦，嘿，安尼好。阿、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？
3: 感情有靠山。
1: 感情有靠山。
3: 嘿，
0: 感情靠山，感情有靠山。
3: 感情有靠山。
0: 哦，
1: 感情
3: 心灵手
0: 诶，要相亲诶，
1: 有靠山。如果等你来吹就知
3: 道
1: 了。
3: 哦，谢谢你。
1: 好 ，OK。
0: 好 ，OK 好。嘿，
1: 来，你好。Hello。有人在嘞不？
4: 喂。
1: 嘿。
4: 喂。喂，我要听这一条回乡的歌。
0: 回乡的。你到位。
4: 我中和县考。
0: 中
1: 和考。许先生啊，
4: 建中，我想你跟迄个周围有拢有咧合作的时阵，就听到时阵啦。
1: 哦，许先生呀，
4: 是，
0: 听真久啊。
4: 啊，就周围有看你当时甲伊咧，
1: 哦，久啊啦。
0: 周围有甲伊放假，
1: 二三十年啊啦。
0: 你二完干唔是？
1: 嘿啦，
0: 嘿啦，
4: 对啊。
1: 二完，
0: 爱甲段宜康伊啦。
4: 嘿啊，
0: 嘿啦嘿。
1: 哦，
4: 迄阵啊，你用那个，你用那个豆腐。
0: 哦，拢会甲赞助啦。
4: 嗯嗯。
0: 嘿啦。
4: 那迄阵啊，我就定听你的节目，到迄阵啊。
0: 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拢唔八卡哩呗。
4: 嘿。
0: 啊，我的产品也好，嘛是啊，着爱买呢。
4: 哦。
1: 爱顾啦，爱顾身体。
4: 嗯嗯。
1: 好。
0: 啊，你要听什么歌？
1: 回乡的歌。
0: 回乡的歌吼。
1: 好。
0: 好。没问题。
1: OK。
0: 嘿。
1: 来，你好。
5: 嘿、
0: hey,
5: 阿
0: 嫂，哦、hey.
5: 哦，建中兄，
0: 嘿、hey, 阿良阿婆来，
5: 打卡，
0: 嘿、hey. ，
5: 拍卡一个，
0: 嘿、hey. ，
1: 来打卡啦，
0: 打卡一个，
1: 嘿啦，无打卡，
0: 应该安尼袂使，做一条较好，
5: 应该无，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《悲哀的乱梦》，
0: 悲哀的乱梦吼，
5: 嘿，
1: 悲哀，
5: 悲哀的乱梦，
0: 悲哀的乱梦，唔是快乐出棚。
5: 哦，好，
1: 好，
5: 好
1: ，OK，
5: 好，
0: 好 ，OK，
1: 来，你好，嘿，
6: 孟师啊，
1: 好，好，
6: 点一条文戏惊尊人，
0: 文戏惊尊人，好，
1: 文戏惊尊人，
0: 好，
1: 你有要去惊尊无？
6: 啊，无，
1: 是你讲这样的是，搁叫你去惊尊，是要安那惊哪的？
6: 尊，唔爱惊尊。
1: 你唔慢哦，阿捌坐船冇？
6: 坐船啦。
1: 捌坐船哦。
0: 捌行船冇？
6: 啊，唔捌

0: 塞船，捌坐尔。
1: 捌坐啦尔。
2: 塞船免互你塞啦。
0: 不要塞船来。
2: 啊！
0: 捌坐船尔。
2: 爱晕船未啦？
0: 未。
2: 未哦。嘿。安尼你较勇。
0: 嘿。哦，去当去林记尾用遐头安，规只连要变嘞，嘛未晕船。
2: 哦，安尼用用用。哦，阮一间去绿岛哟，唔知绿岛还是。
0: 啊，未讲啦。
2: 哦，规台船内底吐了了。
0: 嘿。
2: 真恐怖诶！
0: 哦，我去无去平湖，嘛是迄平湖沟，迄嘛真足恐怖。
2: 啊，平湖我是感觉还好，因为那岛拢细啊岛，啊拢安尼较低啦。
0: 啊，未过平湖，迄有平湖沟，迄水真出来，迄船规只了死。
2: 哦，啊，看你去什么岛啦？因咧有足侪岛的，有足侪小岛。
0: 平湖六十个几岛呢？
2: 哦，要啊这，
0: 六十外岛啊，剩多三十个咧，三十个岛有人住，到尾也剩十九个。
2: 哦，
0: 伊六十个岛，较平湖岛较是足水。
2: 嘿，要算算未完啦、啊。哦，遐尼侪岛啊。
0: 嗯。
2: 哎呀、啊，无怪大家拢安尼平湖走几落撮。
0: 足水，遐六十个岛哩。
2: 哦，
0: 对啦，剩十九个，十九个会当断呀。
2: 哦，啊，村内拢沉落啊，
0: 拢无啊，
2: 无人啊，无人啊。
0: 好，
2: 阮的家族人吼 ，OK，
1: 好，
2: 好，
1: 我来。

0: 坚固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来什么？
1: 过来。
0: 新庄的黄太太啊。
1: 嗯。
0: 北京流浪三千里啊。
1: 啊，对。
0: 啊，后来。
1: 嗯。

0: 跟黄太太
1: 来，过来一条迄、那个悲哀乱梦啦，
0: 嗯，
1: 不是快乐的出旁啦，我那第一边，哦，好来。

0: 悲哀的乱梦吼。
1: 嗯。
0: 用阿母啊，这个人会批评的会啦吼。
1: 是、哦、
0: 啦。
1: 啊，都
0: 批评安尼就好啊。
1: 那都批啦，啊，个人的口味无同。
0: 无，人因会批哦。
1: 吼、
0: 哦。讲也是咱这条较好。
1: 哎
0: 呀，
1: 家己的家己好啦。
0: 对啦。别人的生杀不安尼哦。
1: 哦，插草鱼。
0: 我
1: 插草鱼去生杀不？
0: 鼻鼻瓜唱出来吼，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。
1: 吼、
0: 哦。吼、哦。本、来，迄、个 EGF 青春胶囊，
1: 你要
0: 讲起，这原料是法国的哦。
1: 对，
0: 哦
1: ，EGF 青春胶囊哦，一罐40粒，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哈、哦。啊，咱这个那讲到年岁较济，啊面皮较大的人哦，这罐爱买回来无？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，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。啊，咱这款的这特性吼，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吼。你到那边洗好了后，啊，摕一粒啊，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，啊，安尼个面啊，抹抹、搓搓、按摩嘞，阿妈棍嘛都爱个抹抹嘞吼，按摩吼，啊，抹了后呢，吼，啊，咱这个后边个一罐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吼，大哥。安尼甲抹起哩，吼、哦，一罐600，2罐1000，啊，伊这珍珠霜吼、哦，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，你会感觉讲，哦，啊，我的面安尼差真济，吼、哦，哎，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，安尼吼，你感觉讲，安尼安尼出门吼、哦，安尼皱面嘴的。嘿，头毛个小小个翘一个，啊，口红个个抹一个，安尼就 OK 啊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，出门你都啊，个抹水水啊，都变。

0: 对。
1: 啊，打波面啊，打波干呐 ，EGA 有青春胶囊哦，
0: 嗯，
1: 面水好清气，啊，你摕食落来吼，
0: 嗯，
1: 规个面甲阿妈讲甲胖胖的，
0: 嗯，
1: 啊，隔几工的时候你就照镜吼，
0: 嗯，
1: 就知影哎，这个物件哪会遮尼
0: 啊
1: 好？
0: 啊，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挖肤色，所以讲吼无感觉，啊，你若较白吼，迄度较白色，抹起来敢若白胶的。
1: 珍珠霜吼，就是敢若讲。咱的这个头家娘，哦太太，哦，咱的记讲，你若一只有青春胶囊胖了了啊吼，啊，咱那个一罐珍珠霜贴在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话那个大滴大滴，翘哩翘哩吼，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。
0: 啊，伊这买当讲是这个防晒呀，
1: 系啦系
0: 啦系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甲买当也抹得掉啦，
1: 起
0: 码吼，起码人拢。想较开啦，啊，就家己吼爱食三德啦，甲买顿来食。
1: 嗯，
0: 爱水咱就甲买顿来抹抹水，哦，啊头毛爱翘就甲翘翘水，哦，啊口红甲画者就好啊。哎，啊你若买半大个油胎哦，吼，加正会好安尼，吼，安怎会好？你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-8699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
1: 来。阿文哥的行船

来，唔通去再好啊！这个时阵，你嘛得笑一个给我看嘛嘞，看嘞，我敢无得笑死。若是有真正的爱我，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一方。像这款，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？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，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的啦。啊，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。

0: 门下行船人，
1: 嗯，
0: 这个即马车吼，
1: 嗯，
0: 路大条啦，啊，拢弄来弄去安尼啦，敢那袂输，惊讲迄汽车厂吼，无车通通修理安尼啦，吼，逐工安尼啊，那么奥多拜啦，那么汽车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无如火烧厝啦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大厝的中间吼，你讲你每一户拢都要有规矩，家属。该禁咱就爱禁，
1: 插头该背就爱背，该
0: 背就爱背。
1: 嗯，
0: 啊无为了你这间哇，啊隔壁都艰苦啊你。
1: 无咱的迄个插头那是用久啊吼，啊迄电锁啊拢碎掉，迄你都爱小换一下。
0: 嘿啦，
1: 啊迄插头哦，看有安尼去照去要避开无啦。
0: 嘿，
1: 嘿啦，迄拢爱注意啦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那就讲安尼啦，台中一线五个大波。有一个农地，你知无？
1: 家己厝的农地啊。
0: 像农地啊，破破的吼。
1: 嗯。
0: 一寡竹啊啦，一寡
1: 垃圾啊，
0: 垃圾啊，草啊，迄，先那个烧烧安就丢啦。
1: 嗯。
0: 我，啊都你莫等你拍花去，你这人才走。
1: 嗯。
0: 那啥等咧烧时吼，你用安烧烧安尼就好啊。
1: 啊，像讲。
0: 后下啊，这煞背过一区啦。
1: 嗯。
0: 北区有九十层，会俗称的哦，做啥物？罗汉熊啦，哎，迄长拢差不多二十年呢。
1: 哇，近二十年，呵呵
0: 呵，烧九十九层，你甲看麦。
1: 哇，这声都背甲痛苦。
0: 哇，但声你就陪流啊。
1: 嗯。
0: 光顾光这九十九层吼，叫做罗汉熊树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一长拢差不多二十年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
1: 爱近二十年呢。
0: 啊，那个推
1: 升。倒回收呢。
0: 啊！你讲白白的吼，都要白差不多219,962块。
1: 嗯，安尼嘛要送修啊！
0: 你无怕花，你直接就走。
1: 嗯，
0: 啊，白过去啊，还讲修了了，人家修啊二十几年。
1: 嗯，
0: 讲者倒转来，无切结果，叫你讲白透底呢。
1: 还有诶，专门拢种树啊咧卖人装饰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，有咧建设一挂即个啥物啥物迄落停车场，啥物有诶无吼？我是建议讲吼，因为所在那看吼，会当种几丛啊吼，迄树啊，迄大树啊，来甲种者吼，因为吼每一个呐安尼开垦了吼，一挂树啊乌了了啦。啊，乌家吼，安尼光秃秃啦，安尼啊，厝起咧起很济，啊，拢无迄个树安尼吼，感觉安尼足热，你知道嗎？
0: 嗯。
1: 嘿啊，我足，我若看到迄厝济吼，啊，无树啊，我感觉吼、哦、好热哦。
0: 嗯。
1: 嘿啊，敢那无氧气安尼。
0: 因为你增加大灌气啊。
1: 我诶、欸，我台北大比增加较久呢。
0: 啊，但是你唔捌看到迄个下面有座厝啊。
1: 什么有做厝的都厝啊？
0: 嗯，有的人一平话做你阵百几万呢、
1: 哦。哦，我是唔捌看到迄个百几万的厝生做什么款啦、嗯。
0: 有两百几万的呢，一平哦。
1: 我都唔免看到遐去，我有通住就好啊、
0: 哦。哦，对啦，對啊，大厝拢爱细里啦吼。
1: 嗯，
0: 人像这个做产啊，这个啊，
1: 啊，这些了做的呀。
0: 你安尼？烧烧的呀，啊，就那等的也好啦。
1: 嗯，
0: 咱哦家己花去，风会飞呢。
1: 哎呀，
0: 飞来九十九层，会流汗。
1: 拢烧了了，
0: 迄一层拢靠二十几年的，刚烧了了呢。
1: 嗯，
0: 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，都过偌济你知？
1: 嗯，
0: 啊，昨下甲你发哦，219,862块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绝对爱赔人的啦。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哎呦，啊，种二十年，二十年爱多久的时间？
0: 对啊，你讲对
1: 啊，你看一丛树爱种多久？带遐大丛，
0: 哎呀，
1: 到树啊，嗯，对不？哎呀，啊，所以乌掉都。

广告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哦，气大后跨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。

0: 青春痘，吼、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鼻血、肠啊血，啊胃血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吼、哦、啊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。人讲千钧归咯，吼，
1: 万病归毒素。
0: 这个毒素你不能看说这样哦，
1: 嗯，
0: 这毒素如果你抓起来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不知道要生什么都不知道，
1: 对，
0: 所以你北来火哦，都要处理淡杀，尤其是这个咱的五脏六腑里面火如果走进去哦，走到心的也不好，走到骨的也不好，哦，
1: 变成病菌啊，
0: 走到鼻道不开，啊，走到细胞，哇，小火晚上睡不去，啊，走到油脂哦，放了红枸杞，放上那顶骨壳，哦，变成闭结啊！所以你吃咱的红青的黄连解毒丸，吃了你就再输赢。哦，咱有肠啊血啦、胃血啦，
1: 大肠血、小肠血，
0: 嗯，啊，这清肝佮兼解毒，哦，啊，毒素啦，佮你处理出来，哇，人就较快活，皮肤嘛较水，啊，无毒素拢伫内底啦，你无佮清出来啦。啊，昨天两个老豆炖的中间吼，毛病就走出来了。
1: 嗯，
0: 从咱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吼，没外久啊，你知无？三十多年啊，
1: 超过啊，
0: 超过啊。
1: 嗯，
0: 所以你放心来个吃。伊这尾数二号吼，空空三三六五号，
1: 特工二号一空八空七一空空一七号。
0: 哎，
1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吼，紧买回来吃哦。这解毒干火一定好呀，呢吼，火气那大，人就袂快活哦。啊，得啊，紧买顿来食呢吼。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广告完毕。
0: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？
1: 哎，
0: 好来好乐意。
1: 嗯嗯。

0: 水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当来，那要滴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啊，够有 EGF 青春胶囊，
1: 够有金竹松，
0: 哎，
1: 啊，够有一口松，
0: 哎，
1: 哦，啊，够有咱这养生酶，
0: 啊，够有咱的磷虾油，
1: 哎，
0: 真好哦，嗯，你若买两罐，啊，阮会加一盒给你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卡叔，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？就买一盒清的，啊买两盒才有够吃，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啊，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，啊，搁有咱这个海蜇头、海蜇皮的头、海蜇头吼、哦，这热天凉拌的吼、哦，啊，吃一半半那个吃吃吼、哦，哇，足清爽的，啊，搁好吃。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。哦个切两条安尼个拌拌的吼，哇，个如何食吼？哎，啊，个有咱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，无清楚无了解吼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0: 啊，哎呀，莫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。
1: 嗯。
0: 有歌放啊无歌？
1: 嘿。
0: 啊，阮算大牌阿后啦，人生可比海水啦。
1: 哦。嘿
0: 啦。
1: 嗯。
0: 团里面老师说写哦，安尼都都好啦，
1: 好、
0: 哦，好，阿蒙奇啊，
1: 挂见掉，
0: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。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张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，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。

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若礼拜一甲拜六，曾经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梁三桂百宝丸，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圈圈，为你中间都变迁，啊那会当解恶来上仙，一日无事小成仙。讲到当今的世界，教为失望人为财，想真多人都海海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劝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若有做万行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啊，曾建文伫遮，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，一个即个六根草。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、哦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真好记。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恁敲电话来。22886611齁、哦。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0: 生歹命看你外敖病，万代袂当通超生。
1: 朱贵啊，伊叫人估计这座桥的这个经过，大约啊，都爱开60两银呢。林元贵伊就出50两银，朱贵伊就出10两银，就安尼开始动工要去做桥啊个。贵镇的人啊，听到这款的好消息的吼，大家拢真欢喜啦。伫咧开工的第三天吼，工人啊提砧仔伫咧拍石头，朱贵啊伊正认真伫咧监工，都徛伫咧边啊咧看。砧仔一个拍落去，石头碎片会喷起来个。正拄啊好，石头的碎片啊，对啊，拄啊喷伫个朱贵的两粒目睭里，害咯！朱贵的两粒目睭煞青面啊！这个时阵的林元威，伊就甲朱贵讲：“
2: 嘿，莫非这是天意嘛？唔肯予咱做神事的款呐、啊？要那无，那会发生这款不幸的代志啊！我看吼，咱也是停工，唔通搁再做桥啊啦！
1: 有时朱贵伊讲。”老王哥，这反正是我前世的罪孽。我目睭虽然失明，这无要紧，但是桥啊，无论安怎一定爱做。后日啊吼，才袂有人去予大水流去啦。有时林元贵伊看到朱贵的精神是遐尔啊伟大，就继续搁再做桥个。朱贵啊，虽然两粒目睭来失明啊，但是伊原啊来干工。目睭虽然看袂着，但是啊，伊用嘴话。朱贵伊讲，这条桥那是做好啊，是咱贵庄人的幸福啊。所以做工事唔通马马虎虎，地基绝对爱看好伊好势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人伫咧扛石板扛袂起哩啊！朱贵啊，伊就来倒三工个，石板是真重，手啊煞断去啊个，害咯！目光咧阴险有力，但是朱贵啊，伊青面煞闪无力。这块石板啊，煞对啊，对朱贵的双脚就来个合一下啊！朱贵的双脚煞断去啊个，林元贵伊感觉真奇怪。参像朱贵这款的这个大好人哦，会遭受到这款的不幸，伊就阁劝朱贵讲：“啊，朱贵啊，我看咱唔通阁继续做桥啊。”但是朱贵伊的意志坚定，继续阁再做桥个。伊认为讲伊的不幸，这是顶世人有做滔天的罪恶，伊这世人啊爱做来报。朱贵伊遭受到两层的不幸了后啊，但是伊的意志还阁足坚定的，继续阁再要阁落去做桥，要造福乡民个。规阵的人啊，拢去予朱贵的精神感动着啊，所以造桥的工事啊，进行了阁是真紧，阁做了真坚固个。一年过年了哦，这个桥已经做好啊。规阵的人啊，会议的结果啊，就将这座桥啊改号一个名，叫做双神桥。意思就是一个纪念讲林元贵甲朱贵这两个大神人，阁在选定5月27日要正式来通行。5月27日这一天。朱贵啊，伊就甲林元贵讲：“林元贵啊，你的钱吼出上多，那是你无出钱啊，这座桥吼就做未起来啊。你吼都要大声过桥，这表示讲我对你的敬意啦吼。”林元贵伊讲：“哎，安尼唔对，安尼唔对，这安尼唔对。虽然吼我钱是出较多，但是啊，那是无你的精神吼，这座桥我那做未起来啊。你的精神吼，你用的心血吼，甲你的牺牲啊，是比我佫较大啦。所以讲你吼都要大声过桥。”爱跪求，规阵的人听到安尼，大家拢拍扑啊，讲哼，安尼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朱贵啊，伊两眼已经失明啊，双脚往哪登去啊？庄内人啊，都用一顶大轿互伊坐，要跟朱贵跪求个。现在讲，敢若行过一半年年，无张无敌，天就安尼乌云密布，弹了一下的切雷，正拄啊好，对这顶大轿全甲攻落去。跟桥的人，大家拢无受伤，敢若朱贵这个人去互雷公甲伊攻死个。规庄的人，大家都议论纷纷啊！讲这后天理，参像朱贵这款大神人吼，阁会去予雷公共事。啊，那安尼吼，后日啊，后人家阁做神事。顶站讲林元贵，甲规庄的人，以及咱这听众朋友，拢伫咧替朱贵这位大神人不平。大家都讲这无天理啦，后日啊，后人家做神事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到底是善报或者是恶报呢？即嘛吼，我阁继续来甲讲述落去安尼。朱贵啊，一去予雷公甲伊讲死了后，尸体啊静静，啊搁坐放咧桥内。不但这顶桥更袂振动哦，连朱贵的尸体我那家某袂振动。伫这个时阵啊，大家拢感觉真奇怪，大家拢议论纷纷呐。正拄啊好，朝廷的巡按大人杜按军，伊听到大仙人造桥，搁会去予雷公讲死啊，我那认为讲真无道理啊，就专程啊要来看一下究竟就对。 大案官大人，伊是大大皇帝出巡，是十省的案官的哦。伊来到双神桥，伊看到朱贵的尸体静静坐向个桥内，桥阁更袂叮当，尸体我那莫袂叮当。大案官大人伊嘛想讲，朱贵这款的大善人，做这款大善事，阁去予雷公甲公事，我那认为讲真无天理就对。所以伊就

0: 拿了一支红珠笔，伫咧朱贵的这个正手啊，甲批七字就对，搁再甲朱贵讲，
1: 我那是回朝廷了后，一定会禀明皇上来替你伸冤呐。
0: 非常的灵感，不但这点叫更会叮当啊，连尸体啊，我那某会叮当啊哥。杜安君大人一心来，我那正气替朱贵这个大善人正不平就对。朱安呢连夜赶路，要回朝廷禀明这件代志，要让皇帝知影哥。杜安君一回来到朝廷的时阵，已经是经过三个月了。皇帝一看到杜安君的照本啊，非常的惊奇。发生的代志是5月27日，5月27日正拄啊好，皇后生太子。太子出世了后，正手的手中有写七字，写为善唔好，为恶好。皇帝甲皇后拢想袂通，这到底是啥物原因？三个月来，太子一直哭哭袂煞。今仔日皇帝看到杜岸君的在赵军啊，伊就赶紧命人抱太子来给杜岸君看。杜岸君一看到出世三个月的太子，正手有写为善唔好，为恶好，这七字。就是伊伫咧三个月前，伫咧朱贵的正手所甲写的呢，嘿，啊今仔日那会扑伫咧太子的手里啦，搁再搁写袂了，这叫奇怪。这个时阵的杜岸君大人，伊早讲三个月前，诶，这个朱贵啊，去互雷公甲共事了后啊，伊的灵魂就是来出世做太子，因为伊当时替朱贵食不平，认为真无天理，所以才伫咧朱贵的正手啊改写为善唔好，为恶好。即阵太子出世三个月啊，还阁哭未煞。啊那安尼啊，是当时伊心判错误啊。杜岸君伊手牵太子的只手啊，阁甲太子讲：太子啊，你的经过都是三世一世修，因为你做了天大的好事，今仔日才会出世来做太子。当时啊，我伫你的手心写为善唔好，为恶好，这是我判决错误。即嘛定判定判。
1: 还是为恶唔好，为善好啊！
0: 杜岸君大人一看了后，判了后，太子本来是骂骂哭哦。杜岸君即个一日甲判了后啊，太子就安尼反笑啊。正手搁再甲看一个较斟酌的呀，手中的七字却退无去啊！哥，即嘛搁来甲讲牛元贵家孙啊，因为伊甲朱贵相处有十年，拢会晓念24孝的藏号歌，不但呐、啊，拢真有效。每一个各拢行正上进，有的是考到进士，也有的是考到举人呐。香山桥这个故事，主角朱贵啊，虽然是一个乞丐，但是伊都是有行善的精神。本来伊爱出世三遍，一世是做乞丐，第二世是青迷，一世是长脚哦。但是因为伊做了天大的大善事啊，伊所做的善事啊，超出这个。啊，平常的人才当三世一世修，三世艰苦啊，都做一世来个修完个，这就是因果的循环。信不信，各位是由恁个。有真侪人讲某某人，伊都做恶多端，但是拢无去受到恶报；啊，某某人伊都做善事，但是伊嘛无受到好报啊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这吼、就是前世人的积德，甲祖先的这个德行得着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为善不冲，祖宗必有余殃；殃尽则冲，为恶不灭，祖宗必有余德；德尽则灭，善有善报，也恶有恶报，唔是无报，只是时机未到啊。

人伫咧讲饭吼会使加食一撮啊，但是吼话啊，确实啊袂使三日乌白讲啊。话若是要乌白共讲吼，有当时啊吼会惊嗲来了真大个灾厄啊。啊，我即马吼要讲个故事吼，故事个名就是叫做乌白讲话报应就对啦。这段故事吼真有劝化劝世作用哦，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大家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个讲这段故事安尼。伫咧清朝的时阵吼，山西省啊玉山关这个所在呀，有一个少年人啊，这位少年人的名，伊个名叫做朱万泰。朱万泰这个少年人吼，伊自细汉啊都无老爸阿哥，好咧家在啊，伊个老爸伫咧过身的时阵啊，有放一出啊祖产啊，互因母阿囝会当食穿。

经无去客欠着过。伊个老母啊，黄氏，伊甘愿照管来请养着朱元泰这个囡仔大汉过。做事大人的人，拢是望子啊会当成龙，望女啊会当成凤过，拢希望讲家己的囝将来啊有这个成就啊。可是啊，朱元泰这个囡仔吼，伊自细汉啊都成惯事啊，这也无怪过。母啊囝两个人相依为命哩，敢那一粒糖孙弯下来哩，无怪啊会较天生会较疼。朱元泰这个囡仔呢，学伊读书是阁读无，叫伊学功夫，伊阁未专心。今年也是换24个头家，回来吃马鸡，还阁咋咋呼呼嘞啦。这阵朱万泰，伊已经24岁啊，伊一事煞无成，伊文不成文，阿母啊，阁母袂起来就对啦。讲伊唔捌字，伊阁往那捌淡薄啊。伊惊艰苦，伊往那阿母啊去做苦工做工课，伊逐工拢是游手好闲，一时个啊去找一寡朋友，讲一寡遐个啦话就对啦。规庄个人啊，拢讲朱万泰这个少年呢吼。气气阁减五日啦，阁五年啦。因老母啊，黄氏着急啊。因老母想讲，大囝已经大汉啦，都爱赶紧甲建立一个家庭，爱甲伊娶一个某哩。娶某了后，看会当吼有一个家庭责任无安尼。因老母啊，对朱万泰20岁时阵，就开始叫唔人要甲做亲戚。可是啊，人知讲朱万泰这个少年呢吼，伊都要食唔讨叹啦。阁是一个吼气气啊，阁兼五年的这个怪人啊，拢无人敢从因查某囝来嫁互伊做某哩。虽然吼因兜足有钱，但是啊未出团的古井啊，总是有一天会啉会饱，就是金马山往那滚滚到到来往那会崩。朱万泰啊，处人虽然是真好个，但是啊因为伊做人失败，所以讲伊到24岁时阵啊，还阁娶无某个。一直甲有一天有一个人过来做亲戚咯，对象啊是阿孙辈啊，因迄个大查某囝啦。朱万泰啊，伊家己四两银啊吼，无大声提吼，伊嫌阿孙辈啊因迄个查某囝吼大哭，佫兼歹看，伊煞无介意都对。人啊，伊就讲，哎呦，大哭人是有福气呢哈，因哪会话歹啦？那安尼你讲看，你到底吼是介意啥物人？我唔能陪来甲你讲看卖啦。朱万泰啊，伊正五人讲嗯。我介意电阿狗的某啦，电阿狗因某真水，我真介意啦。人听听你讲，你就爱讲笑的呢，哈、人还是有夫之妇的人啊呢，要哪有哈多通嫁你做某呢？朱万泰讲，啊，有夫之妇吼，未使嫁我，那是因翁死去吼，会使嫁我未哈？人讲，当然会咯，那是无翁吼，有可能吼，会阁改嫁啊。朱万泰啊，伊正五年讲，那安尼好，我从因翁甲太后死了后，你再去甲我做亲戚。当然朱万泰伊毋是伫咧讲真心话啦，伊是五人伫咧讲一款其他话就对。人听听你讲，哎呦朱公主啊，你最爱讲笑的你哦，啊，人活着伊就最早啊个。各位，人讲龙家会成真哦，话真正袂使插咧乌白讲，不是正拄啊好啊。过天光尔，这个电阿狗啊，伊去山内伫咧做工课。电阿狗无张无弛，煞互人杀死伫咧山谷中咧。电阿狗因某起事啊，听到翁婿被人杀死伫咧山谷中，人规个人拢硬气啊！因翁破事，人阁故意，普通时啊唔捌得失着人。伊去山顶伫咧做工课，身躯原来也无扎个半身钱，干那拿一支猪头，一罐滚水尔尔，有啥物人会来杀死着伊个翁婿哩？官府啊派人来验尸调查，起事伊是哭甲未出声，干那昏气都有几啊摆啊个。办案人员呐、查无线索，官老也是真生气，就调地保来问。较早地保啊，就是参像即卖的船长甲旅长同款就对啦。官老也伊就向这个地保讲，这件案件是发生伫个恁船内哦，你都要负全部的责任。含你伫个五工内，一定要查出这个线索。那是查无线索啊，我就抓你严办啦。有时地保听听你讲官老爷好啊，啊这件案件吼、是无头公案呢哈，官老爷，啊你有一款波头有个呀，哈侪人都查无算数啊，啊我一个小小的地保娘娘也无个呀，第五工来，我们来有哈多人查会出来哩，迄、个官官真霸道，真无公正理就对啦。官老爷讲，我是官官，我有权命令着你，我那是无用这款的方法吼，专管的空气我是这么多，我是要安怎样我就去办呢？我不准你讲遐尔多理由。这个五工来，你那是查无线索啊，我就抓你严办。啊，大海啊，地保伊无因无故啊，却接到官官这款无公理的命令就对，也只好一时过啊，伫咧探听线索啦。
五天真紧就过去呀，连一丝丝的消息。

都无啦。官官伊真无讲理啊，伊将地保啊拍四十下大板，搁限过五工了后爱有算数，那是搁无算数啊，要掠伊严办咯啦。事实上，地保啊被官官拍四十大板了后，根本都拢袂行咯。地保因某为着因翁平安无代志，也只好啊代替着因翁啊，一时间啊伫咧探听消息，看有啥物线索无安尼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啊，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门会教，明明讲曾经门伫咧讲都事实啦。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嘴边头尾都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娘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吼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吼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，吼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。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。干那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哦，啊，即摆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、哦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佮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，吼、哦，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较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。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到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。

嗯吼，都加较熟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地保因某为着因翁平安无代志，也只好啊代替着因翁啊，一时间啊伫咧探听消息，看有啥物线索无安尼。有一天啊，地保因某伊行到脚正酸啊，伊用要行袂去啊，伊来坐囥咧伫咧一间厝的银钱卡，这间厝啊正拄啊好，是唔人不爱的厝的都对。地保的某有听到厝内中有人伫咧讲话，伊就静静啊伫咧外面听看卖。原来啊，厝内中是唔人婆啊，因两个翁阿婆伫咧讲话，唔人讲啊，就讲，哎呦老的啊，电阿狗吼，伊个人无安无守，爱去山内做工过，会互人歹死，这讲起来吼，实在是有够奇怪啦。唔人婆啊，就讲，哎呦老的啊，这件案件吼，嘿，敢会朱万太做一下？顶摆吼，我去甲做亲戚的时阵吼，伊讲伊足介意电阿狗因某起死啦。

0: 到尾啊吼，朱万泰伊笑笑讲，伊要杀死电阿狗，讲叫我就去甲慈禧讲真正啦。伊是伫咧讲笑，恁敢真正安尼做假？各位朋友，咪伫咧外口伫咧偷听即个地保阴谋啊，听到唔人讲啊，甲唔人婆啊伫咧讲这话啊，听起来我那非常的欢喜啊，就赶紧要走去即个县官的所在报县官了。官老爷伊即时打鼓升堂。管老爷命令二爷将云南伯啊甲朱万泰抓来公堂啊个，管老爷一手提暗公木，对桌顶一拍讲：云南伯啊，你顶一日啊去朱万泰厝内面做亲情，朱万泰啊是毋是有讲伊正喜欢电阿狗的某慈禧啊？朱万泰是毋是有讲伊要杀死电阿狗啊？然后才叫你去啊做亲情？唔能博啊！伊是安尼惊甲皮皮出哦，唔能博啊！讲哎呦，关老爷啊，有啦有啦，朱万泰吼确实有讲这话啦。去头吼，我阁是一直咧讲笑呢。那怎讲吼？伊会安尼做啦？这个时阵的朱万泰，伊怎讲打事太严重啊啦？朱万泰伊讲关老爷，我并无去台戏电阿狗啊，我迄日讲是伫咧讲笑话啊。关老爷伊听听咧讲，
1: 哈，讲生笑话啊。这款天大地大的代志，会使讲生笑呀？哈！既然伫咧讲生笑，电阿狗是安怎来死？讲是毋是你甲电阿狗的某起死啊？早都有疏通啊！哈！
0: 朱万泰啊，伊讲太有大人啦，冤枉哦！电阿狗的某吼，确实是足水，我足介意的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我甲起死啊吼，并无疏通啦。管老爷讲，
1: 要哪呢？是你暗中爱着起死，你才秘伫咧山内，利用着电阿狗去做工课时阵，啊，将电阿狗甲杀死吼，安尼对无？哈？
0: 朱万泰讲，哎呦，管老爷，我暗中爱着起死，这是写实的啦。但是我吼无杀死电阿狗啦。管老爷讲，
1: 本官犯过案件是遐尼多，我唔是三岁孩童啊。哦，和你三言两句就当骗过哦。你若唔照实招来啊，即我有办法。人讲。鼓若不打是不响，犯人若无拍是未招。来人啊，当刑啊！
0: 较早的官官吼，会造成遐尼侪冤家啊，都是拢屈打成招的个。有时朱万泰因那互人拍，是那话带人啊，冤枉带人啊，冤枉拍到尾啊，人无声，原来是昏气啊个，昏气啊！这一个夜门啊，是时常有去看到的，这无稀罕。一桶冷水甲泼落去，人就搁精神啊嘛，对。有时朱万泰已经醒了后，嘛是发呆哩啦，完了哦！
1: 管老爷讲，你明明是伫咧讨皮听，我唔相信讲你唔招来人啦、啊！夹棍，
0: 夹棍一个，对卡手甲拧落去。各位，林丹踢拍，身体晒得拢会闪出来。这个时阵，那唔招是比死较艰苦个。现现打肥都无偷啉，嘛讲有我打肥，我有贪啉偷啉。现现古井都无哈多汤好偷摕，这个时阵嘛都爱讲有古井我有偷牙。管老爷讲，
1: 朱万泰，你到底是要招啊唔招？
0: 朱万泰到这个地步讲，管老爷我招啦，电脑教是我太死的啦。
1: 嗯，该好，你早若招出来，就免讨皮听了。太人的刀藏伫什么土地？
0: 朱万泰啊，伊无可奈何讲，我等去杀啊啦。
1: 管老爷讲，太人身躯拢会抹血，你迄一天所穿的血衣咧？
0: 各位啊，朱万泰伊根本都无太人嘛，要哪有血衣咧？伊若无凊彩甲讲一哩啊，只是伊小等下个讨皮听。朱万泰讲血衣，我肯定阮厝啦。管老爷正欢喜讲，
1: 该好该好。
0: 管老爷伊即时命令着人去找迄支刀，甲迄领血衣就对。可是刀嘛找无，嘛找无迄领血衣。这个班头正歹哦，都对朱万泰老母唔是讲，
1: 恁家太人血衣都藏伫厝里，你赶紧甲我找出来，那无连你我哪有代志哦。唔
0: 是，伊是一个富人郎，伊听着安尼，人拢硬气咯。可是唔是。一厝内底找透透，拢找无一领血衣。黄氏讲：“班头啊，我真正找无迄领血衣了。”班头伊正歹讲：“
1: 哼，你是不是天天甲伫咧暗砍，伫咧消灭证据啊？血衣那是无找出来，连你还有代志哦。”黄
0: 氏讲：“哎呦，班头啊，我真正找无啦，要无安尼啦，班头啊，你坐来去夜门的所在，我问阮囝，看伊到底将血衣甲迄支刀藏伫倒位啊，好无？”黄氏一直来到夜门的时阵，两个母仔是莫伫咧放声大哭啊！黄氏讲：“憨囝，你来这样讲，来做这款天大地大。”

我代志出来，朱万泰讲，阿、啊、娘，我并无杀人，不是讲阿、啊、你无杀人，奈讲有血衣藏伫咧厝内面呢？即马我若是找无迄个血衣吼，连阿娘都有代志呢。这个时阵的朱万泰呀，伊双脚哭跪来讲，阿、啊、娘，你冤枉家不好，我因为未堪的受刑，所以讲我才凊彩招招呢。不是讲戆囝呢，饭会使乌白吃，话敢会使乌白讲的心。你看，你即马你阿大号啊！你看，班头讲不是，今仔日你若是找无血衣啊，同款我那爱拍四十个大板哦。然后啊，伊消灭证据啊，要甲你扣押哦。不是伊无可奈何，伊登去厝内面了后啊，根本都找无迄那血衣。不是啊，伊摕着摕一件朱万泰所穿的衫，然后摕一支刀啊，挂家己的手刀把血是一直流出来个。不是再用这件衫把血摕去衙门来交案个。代志吼，不管是愈大，有血衣即证明讲朱万泰真正有杀人。案件就是因为陈阿狗，因为朱万泰暗乱到此时才出毒手甲杀害。这件案件扩大说成交结案啊个，朱万泰被判死刑了。听候上司的公文啊发落来，都要斩头示众了。朱万泰伊即马是非常的后悔了，伊无应该杀你乌白讲话啦，一时给去讲讲伊个话，一时给去讲恶人话，啊，他即马为着一句搞怪话啊，煞予人当作是杀人的凶手啊，刑甲偏体是全全伤，阁去用判死刑啊，不但啊害着伊家己，阁害着伊的老母啊。伊的老母周官苦心来请养伊，希望伊将来啊有成就过。实在讲，伊确实一只精神啊，伊无哈多通尽着小小夸夸这个反哺之分。朱万泰伊伫个角内，愈想是愈后悔，愈想是愈伤心过。朱万泰伊本来是真天气，伊无信鬼神的。伫这个时阵啊，伊突然间想到关圣帝君咯，伊赶紧双脚跪来讲：关老爷。你是主持正义的神，这摆我若是会当奉向化解吼，会当洗清我的冤枉吼，我一定要好好做人，要改头换面，我一定要好好友好着我的阿娘啦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诶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我气话吼，有当下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咧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是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、哦、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咧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咧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、哦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。

我伫咧降火去个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个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个吼，搁会加费时啊。哎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会通，一定爱降火去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。吃饭饱吃，安尼就可以啊！你甲吃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哦，啊，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，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。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哦，一盒1500，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哦，三盒。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骨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拄则我讲朱万泰，伊伫咧狱内双脚跪咧啊，向关圣帝君伫咧下大愿呐。伫这个时阵，因阿老母阿娘黄氏，我那去伫咧关帝庙，我那向关圣帝君伫咧叩诉，两条的怨气冲上云霄，去和周将军、周冲也接掉下去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呀，详细的公文已经落来了啦。朱万泰当刑的日子已经到啊，正在朱万泰伫官衙要押去驾场的时阵，规定个呀都打出官衙了了哦。突然间呐，有一名的大汉呐来徛伫个大门口，放声大话讲：“哼，糊涂官，你害人不浅，歹人你该放互伊逍遥法外，也那好人你则该判死刑。”规定个呀，真歹，都要来抓这个大汉个。现在讲这个大汉，伊轻轻用刀手劈一个娘娘，吼、哦！规定个呀，大家拢倒翘翘就对啦。官官看到安尼是真着惊哦，莫非这个人有法力嘛？官官讲，哇，你是什么人？迄、那个人讲，哼，我是周将军，我是周冲爷啦，我奉着关圣帝君的命令，要来甲你警告啦。以后你若办案，爱办回清，唔通冤枉好人。朱万泰阴是凶手。凶手是周贵秋啦，即阵我将凶手交你。迄、那个人讲话，话讲完了了，砰一下就倒落去啊！个原来啊是周冲爷来护身，周冲爷倒去啊，这个人煞砰一下倒落去啊！个这个人精神的时阵啊，俩四边看看的讲，嗯，阿官来无得无得一只啊！官官讲，无啊，你叫你啥名？迄个人讲，我叫周贵秋啦。官老爷听到伊叫做周贵秋，即时命人将伊扣押起来。周贵秋讲：“大人啊，啊我无做啥歹代志啊！”你官官讲：“哼，你太师殿阿狗，佮讲无做歹代志哈！你主动走来衙门，是关圣帝君显圣派周冲爷抓你来啦，护你的心。讲你是安怎来太师殿阿狗哩哈？”这个时阵的周贵秋，伊知影今呾代志暴露啊！瞒会过一时，但是瞒未过永远咯。有哈多闪过法律旁，嘛是闪未过良心的曲折个。更加难道鬼神的执法？有时周贵秋伊就招人那个。原来周贵秋伊时常一呼一呼，伫咧卖杂碎都着。但阿狗的某因为歧视，是业主顾客。周贵秋一看到歧视啊，生作遮尼啊水，就想要眉毛一个都着啦。歧视伊只想起讲。稍等下，阮阿妈转来吼，要找你算账啦。周贵秋一条惊。

伊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所以伊才去拿一支刀啊咧，秘伫咧山谷内，利用着电阿狗无注意的时阵，对后面啊一刀就是烫心灼。电阿狗一死去正冤枉，连穿水帽也惹来了杀身之祸啦。各位，人讲水帽歹照顾，方言是刀薄命，就是安尼就对。这件案件破案啊个，可是官官伊感觉讲伊正热门，阿当迄个会议要阁做好解释呢。

有真侪人哦，正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就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咧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写阮听得到地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人写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方良三桂八宝丸，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方良三桂八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八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八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同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，啊，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脑出款情形呢，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八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。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。吼、哦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。六六一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，咱敲电话，你敲我敲拢。

我今仔日吼，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你电话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，夜补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，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伫这个。